0: 过程，啥白糖呢？是那么那些点嘛？嗯，来，还给是整个拉开嘛？来，还你把给整垃圾嘛？现在啥那个？开啥嘛？那整，所以那里头难过过，所以整阿婆你安生整啥白糖呢？拉开耶，是那么的啥那样？我给拍的有在那我广东介绍的啥不懂 ？Hello。
1: Hello。
0: Hello。
2: Hello。
0: 啊，풍가함람소고
2: 풍가함안양마라니니가
0: 아모하라니니다코브라죠도사디조라타스그만그리다사가리니
2: 니니스로피티만베나요만낭만코그나
0: 도사디샤리
2: 니보노메라노부이부이베나이세장마노스지기똥나니모낭숙만코그노부이나이세칸케부이베칸나사다칸케보노니제삭삭부부하이케보노무나스테부이똥카케부하이케함나똥기똥카카아마테이Bueno, siendo y estemos muy mangla, que es el pueblo.
0: Ni si puedo sacar tango, a mi mañana, a mi mañana.
2: ¿Sí? ¿Coran creo?
0: ¿Y qué hay tango, Sadi?
2: Uy,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 si es un aire,아란디시니제하야삼땅마노보나가리리타이이게니제가함삼땅마노보이함야마노이제볼레예수파노니제니삼땅땅소만데라니제보이예수파노한성어머보이사만어머그마이타네니제바그시보하야이카카마트니보앙바이하야사장마니보바조데이라不但是我的哈密克哟，我最害我弄搞的，俺们就是也出来看，不是我弄个海都叫满出去看，这些行业搞那个了。
0: 海
2: 呢
0: 海
2: 呢？
0: 嗯。
2: 行业呢行业呗，你这么买呀？
0: 嗯嗯。
2: 高开是不？嗯。还是
0: 嗯，到到，本来看行业，我觉得我搞这个可能嘛，把个行业，我看他考了就，俺给下好个包包，好整。Hamiano, Hamia by Metzenri Mania, Hobotan, Jotono Simon, Hyada, Honey Baginutin, Borrowed by Latimashing to Jeb Brooklizago, Shark Mangaje Brooklizago, Abotan, Adora Robotan, Shark Shakni Bagatin, Mawan Suknai, Shark Shak no, Bahike, Jug Jack, Bahike, Grak Ngui, Tung, Batari Man, Abositan, Manine, Kabang Matin, Taya Clay, Money Baxato Taya.롬디박사암적몽고펠로큰가한게라지마신자클라요샥낭야클라요샥낭야응고대쉐복로클라야록노보박사샥낭야고아바하이저라로고증증바하이케증샥바이탕샥슈기바자나이샥바이탕로그락클라이디샤나이원숙몽록로그락클라이디샤나이증샥바이탕그락나한가지니원숙몽보하이노보이도그락나니나고샥샥노보이도클라이샤몽고증조라그방르나니나고게곡두나이네바이타곡두거저라고샤보통헬로헬로Hello. Fung kaham,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3: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0: no, no, no, no, no, no,
3: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0: no,
3: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그래영이뭐박스상낭자양파때뭐뭐카우지등이냐이어버나낭가시우인양이시우인양이자함그런게동기냐이누군기스카이쿠나낭가상낭양장만또카바냐라그리냐응저또너카바냐이야우냐이생와하게때뭐카상사시부농나낭오하지않게我被抢了两个人，我那买两个包，看了半年个人。
0: 嗯，但我想，真
3: 不包不靠。
0: 嗯，但我是再开业，但我是再多个，把那个应该把那个过来，阿不落实真，啥啥都做了，那你难过还要等个？啊，不可能，本来
3: 就
0: 那很白。
3: 让那个来的。ཁང ང ཡང ཟག ཏེ སུ ཅིན ཁ ནོ རང ནག ལ ཡོད ཁ བེ ལ ཡོད
0: ཨ དོ ཧམ ბაი ཇོར ག རེ ཁ ཧ ཨབོན ཡབ་གེ དོ བལ ཧམ ბაი ཁ
3: ཏིན ཁ ཧམ ბაი ཁ རང ནག
0: དོ དོ ཧམ ბაი ཨ མང ཁ བུ ཁ གོན ཅུ ལིན ཁ ཇོར ཅིན ཨ པ

我前面你说了大侠那叫不我那样样送马的你的你那能那的我的大脑大前面你说了大侠那叫不我那样样送马你야가보랑콕사그래어디다따보양까모가이누니나노나오라자라까이마니여사니무따오야가자가자군토롱군오나냐

来老几的东西你心里把我们带下东西你心里俺老公正了那你高压的你来的大伯哥的老公别让你别说对差不多过个对差不多对过个对过个对大伯卡在老公的嘛你走了大伯你走了呀的나지가모두자나가박가박사고뭐영나가가박가박사고뭐영가박오라전이달란티샤나니래오라이바이마롱래나녀디다디다노가박가박사응가가박가박사응가나지가모두자유来了大部你走了老公来的我看到了让哭了起码你走了我大部我走了压的压的了压的了起码你走了嗯大家跟我都在呢我走了我的班我走了我走来了看帮我玩走

当我要你比的，当我保护你比的，当我要么你比的。我去听巴里昂阿尊侬，也是听个来卡提帕亚诺，到底打库罗巴拉孔尤罗巴拉蒙德拉卡沃，当我保护你比的。Nungo babu ni bite napong nozukan satarai chongo dono na kulumpano Ombo say no boji mani tongho yamani bite Mokul bachona nungo ino tongho Otabu jojo la rongo

正在来那里来了来了，我从来没听到看到过了，我上了个屁公路，没来当么你当么了，龙龙当个正在来那里，没来落去的东西你心里。